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92篇第五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甘心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尤其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更要警醒，要在正道上站立的稳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件心事，我们思想一件心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到21节，以赛亚书43章1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。

以赛亚书第43章1-21节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。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；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。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会合。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，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，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我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。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1到21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9节，以赛亚书43章19节经文说道：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

0: 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以赛亚书43:19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一件心事。你生命中最戏剧化的改变是由神主动，不是由你主动。那些在圣经中被神重用的人都是普通人，他们被赐予神圣的任务，这些任务绝对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得来的，主通常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临到他们，他们根本没有向神寻求任何重大的指示。尽管如此，主看到他们的心，知道他们是值得信任的。当神要开始建立一个国度，他开始向亚伯拉罕说话。救赎主将借着这个国降临在世上。当神要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，他向摩西显现。神发现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是敬虔的人，可以带领他的百姓。当神让玛利亚知道自己要做弥赛亚的母亲时，他的作为令玛利亚讶异。当神的儿子要把那极温的好消息传播全世界时，他挑选了12个平凡、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做门徒。在历史历代，神主动在人们每日的生活中成就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一切事物。神可能在你生命中开始一项新事，当他向你透露他的计划时，要相信他，与他紧密同行，不要让你目前忙碌的活动捆绑，以至于无法得到神所要给你的体验。你将会看见神在你的生活中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切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一件心事这个题目。南宋诗人陆游有一句著名的诗句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们的人生常常会走到一个地步，以为再无出路。神说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当神介入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当我们四面被困住时，不是问出路在哪里，而是问我的神在哪里，他能做我未曾想到的事。他不是被昨天限制的神，他昨日能，今日也能。神只是他要做的事。昔日神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今日神要让被掳走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。面对新的艰难，神会赐下新的恩典。诗人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时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旷野不再是旷野，神说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。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神做新事，目的不只是让我们感到惊喜，而是让我们述说他的美德。

他为自己的荣耀造了我们，我们是他恩典的杰作。当我们的生命有如荒凉的旷野，谁能赐下生命？他要再造新天新地，要将一切尽都更新。先知预言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。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神能使我们被罪玷污、毁坏的生命进到新的秩序里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而如今神的灵也运行在信的人心里。保罗说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先知以赛亚领受启示，就预告了万物复兴，就是人间咒诅除掉了光景，那就是新天新地来临的景象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是在神眼中败坏的。在新天新地里，耶稣基督已经使万物更新，那时罪的律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被解除了。魔鬼是最大的欺压者，基督要把它粉碎，他要伤蛇的头，要毁灭他的国，他要在仇敌中间掌权，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撒旦的权势。当福音传开的时候，许多人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旧约因为神保守他的圣城，所以有许多荣耀的事在耶路撒冷发生。新约，神也会保守他的教会。在基督的国度里，邻里重生的人会喜爱真理，喜爱神的圣洁，并展现基督的公义和爱心。豺狼一般的本性会改变，在神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在教会里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领受新的心和新的灵，不再是要被律法约束的旧约关系，而是生命连结的新约关系，是被充满万有者一切的丰富所充满。诗人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十五节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彼得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不是环境改变，而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的我们，继续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新事。或像五旬节的时候，神突然动工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
又有蛇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群众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奇特现象惊讶不已，有人困惑，有人讥笑，说门徒是喝醉了，是被新酒灌满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彼得代表众使徒发言，高声说，勇敢传讲出教会历史上第一篇基督教讲章。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讲到这一幕本身就是奇迹。不久前他才三次不认主，但现在他却是勇敢站在千万人面前宣告福音，要大家侧耳听他的话。神要做的心事无人能阻挡，因为是他的热心在做这事。神所做的心事连野兽都尊重。当神救赎他的百姓时，受造界也开始听见更新的脚步声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我们的心意就会更新变化。那些被魔鬼掳走的人不但没有求告神，反倒厌烦神。神若不向他们施恩，他们就对神冷淡。但耶和华的赎民不是这样，神救赎自己的百姓，使他们得生命，连带也使受造界重新显出他的荣耀。旧约不是单纯记录民族历史，而在描述神如何为罪人预备救恩。神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在其中预备了救恩的道路，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峰。以色列人不忠于神的约，招致神的管教，却不能使神的应许落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以色列人的犯罪把自己带进巴比伦，神兴起古列就成为预表基督的牧人。以斯拉记载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凡做耶和华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他的殿。就这样满了70年，神信实的使被掳的人归回。神主动施恩做成这件心事，但真正把巴比伦带出人心的是基督。古列带来历史性的归回，基督带来生命本质的更新。是神先做心事，我们才能成为新人，因为神在基督里开始新的创造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的国不是政治性的，不是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，而是先在你我里面建立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不错，万物都要复兴，就是先从基督借着圣灵在人心中掌权开始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神的国在一个被人公认有罪的女人心里，却不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心里。今天你我做基督徒，就是加入了天上众圣徒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千万的天使跟我们一块儿敬拜，是不属神的人所无，属神的人所独有的。神的荣耀不再在西乃山，而在锡安山，不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就如神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，神最终要把他所有的百姓带进天上永恒的圣城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
为万物所本的神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成圣就是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宗主的灵变成的过程，是与主同住灵里合一带来的结果。一个有罪的人被转化成爱子的形状，渐渐脱离罪的辖制。而论到这祭恩，彼得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。神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神所做的新事，起点永远在神，是由他开始，不是人的意思能左右。我们要有信心，不要让过去的经验限制神今天的作为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的作为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极其深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代代永永远远。而让我们心里长存活泼的盼望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你做了新事，你也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救了我们。我们经历这一切以后，就述说你的美德，见证你是何等信实。感谢你，使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成为你恩典的杰作。父啊，你是如何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如何使我们在你的爱子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做你感动我们做的新事。这一切都是世人可以看见的。主啊，你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，你不能指望坏树结好果子，而你乐意更新改变我们，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，显在这个世代如同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主，我们乐意与你同工，愿你借着我们彰显你的荣美，愿你持续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可能、新的盼望、新的亮光。人的不信不会改变做新事的你，你能。我们单单仰望你，并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Hardline Radio. More value, more than radio.
1: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。
2: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3: 万峰博士。
4: 主啊，
1: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？

0: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1: 我是童真。
0: 好，有童真牧师在呢，我们特别喜欢回答圣经问题的，因为呢他圣经比我好啊。
1: 也不是
0: 一点点的不同地方啊。那我们今天呢回答听众朋友的圣经问题，那第一位是手机尾号1928的，他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就是圣经对于同一件事情呢有不同的记载，细节不一样。有些时候呢彼得不认主呢，就说什么基教之前不认主，有的是说基教两遍之前不认主，然后呢医治巴迪买的位置呢，路加福音呢就说主在耶利哥附近，马可福音就是说是主要出耶利哥的时候，细节不一样。是不是有人记错？
1: 我觉得不是记错，是那个方位，你在不同的地点看的方位不同。还有呢有些人他记得比较详细，好像说那个基教要两遍以前，但是那个说基教以前没有错啊，只不过比较仔细一点而已。
0: 对，因为呢圣经呢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写的，他们也有不同的学术背景，他们的不同的长处。路加呢就医疗的那些他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他是医生，所以呢每一个的耶稣的记载有不同的角度给你看，这个更好啊，看到的耶稣更加立体。同时间呢我们发现呢在不同的经卷里头特别是马可是短一些的，路加是长一些，这个也是你会发现越累积到后来他可能呢存的资料也多了一点点。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同的角度是好事。还有呢我们写故事老实说我写广播剧也是这样，
1: 对，
0: 我的目标是第一的吗？那仔细的东西我到底怎么记载，那个我就按照我的目标来取舍吗？
1: 其实呢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取舍，所以描述的角度和用词呢都有不同，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。
0: 好，他第二个问题呢就问了，我们认识神的途径之一就是读圣经，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事准则也是对照圣经，生活中遇到困难也是要从圣经神的话里头得帮助。那如果圣经没有记载啊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
1: 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怎么做的，去看我们应该怎么面对。比如好像十诫，十诫呢其实是所有人都应该遵从的。
0: 对，不可杀人代表我们打游戏这个吃鸡啊，杀那个敌人杀怪兽杀史莱姆，这个行不行呢？
1: 你在玩游戏可以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上面不可以杀人。
0: 我当兵能不能杀敌人呢？
1: 哦，那个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。
0: 对呀，所以
1: 是伦理的问题了。
0: 所以呢你看整个的东西，它圣经就这么多字，你要硬来把这个几千年前的文献套进去今天呢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拿到这个神的原则还有那个方向，还要排除当时某些东西呢是有时间的限制的。例如说女子蒙不蒙头呢，我看童真牧师没戴帽子，戴了个耳机也蒙了戴了个口罩也蒙了头了，那这个算不算呢？
1: 但是不可以这样的，因为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他们的生活情况有关。
0: 对了，
1: 我们不可以就蒙头，我们就蒙头的。
0: 所以蒙头这个是具有时间性的，但是你说不可杀人，这个是永恒的嘛？
1: 对。
0: 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抓准那个原则，反而呢，就不是每一个事情呢，就得抓一节的圣经经文出来就找个解释。那这个呢，你就好像呢，好像搞法律一样的，就是呢，每一个啊、哦，你有什么罪啊，这个没说了，你能做；你这个说了，你不能做。这样呢，活得很辛苦。神要给你自由
1: 哈、所以其实我们要按圣经的原则，好好的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
0: 用
1: 去处理这些问题。
0: 用现代的术语叫立法精神，勿忘初心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2: 主啊救救我，
0: 来到欣欣的问题了。他就说呢，请问现在有没有一些教会 他只讲新约不讲旧约，这个是纯正的教会吗？
1: 不可以，因为新约呢是建基在旧约啊底之上的，因为旧约就是基础，然后有新约的。
0: 哎，我好像记得，我好像一两个月前还是三个月前说过呢，在一百多年前或者两百多年前呢，有的教会呢真的只讲新约，只读福音，然后呢他们当时觉得啊，这个旧约呢是你们犹太人的，是你们犯罪的那些群体啊，我们不读你们的旧约，你们旧约就不好的，都是你们罪人的那些章节。
1: 他们有偏差啊，如果这样看，因为呢耶稣都是从啊旧约里面这样慢慢开展出来的。我们看见呢，其实耶稣的出生呢跟创世纪一直下来都有关系的，
0: 一脉相承。
1: 对，然后呢慢慢到新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耶稣基督降生所要做的事情就全部做了。旧约呢其实是启示耶稣将要来，预备当时的人去接受耶稣降生的。
0: 但是当然，如果你说你的教会牧者说我们今年呢整年呢就只读这个马太福音，就研读的崇拜要研读这个马太福音，所有人一起来，那这一年呢没所谓了，
1: 无所谓啊，因为整本圣经你用一年的时间来读那一卷呢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不
0: 永远，
1: 如果永远不读旧约呢，那个不对。
0: 要明白旧约新约都是神的启示，旧约就预备基督的来临，新约就显明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应该66卷都读，而不是只读你喜欢的部分。好了，现在来大公会议记录。

0: 在大公会议记录里头呢，我们过了好几十年还是在法国。今天我们来到公元1274年的法国里昂啊。这次的大公会议呢，有两个很难的任务。第一个就是收复圣地，第二个呢就是把分裂200多年的东西教会重新连起来。那收复圣地呢，基本上呢都是很难的了哈，因为你都知道最后都是失败的了。但是说说吧，这个两个教会联合起来的事儿，当时呢教宗呢就请了东方教会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啊，把圣经呢拉丁文念一次，希腊文再念一次，唱这个尼西亚信经呢拉丁语唱一次，希腊语再唱一次。甚至呢东方教会呢当时跟西方教会有个叫和子说的争议啊，就是有一句呢多了一句他们不满意啊，那于是希腊代表也唱出这个和子说了，于是呢大会就正式宣布东西教会复合了。但是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万峰说的那个代表是什么？是皇帝，而不是东方教会的牧首。所以当时东方的教会呢，很多主教啊信徒都不接受，所以这个都是台上握手很好，台下没有共识的哈。当时呢大会还有神学明星来参与啊，就是我们的多马斯阿奎那来开会，怎知路上死去了。那还有啊，蒙古的大汗也派个使者来到法国开会，甚至呢有两个蒙古的使者呢在会议过程当中受洗呢。哇，好霸气了哈。还有呢这一次的会议呢还有一个讨论呢非常影响深远，就是当时的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选教宗呢以后选要关起来选。原来呢当时的那个教宗呢选了3年都选不上，所以呢他就决定把所有人都关在一个地方，你一定要选出来，不然不放你走。然后呢他们不能够随便出去，不能随便跟外界联络，甚至现代呢手机也不能拿进去。如果3天他们还选不到的话，那会怎么办呢？捡他们的食物，把伙食捡啊捡啊捡啊捡啊，最后只剩下面包酒跟水，那看你还选不选出来，你慢慢讨论吧哈。那这个就成为后来的这个教宗选举的那个会议的雏形啊，那也到今天呢还在实行着。如果你有兴趣呢更加了解这个教宗选举的那个现代的模式呢，你应该可以去看看网上啊，他们在选举这一任的教宗以后呢，很多那个主教都受访问，因为要解密嘛，就说里头发生什么事情嘛，他们就在谈啊，谈了很多这一次。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一下，那他们说怎么收起手机啊，怎么呢在房间里头呢连那个手表智能手表什么都收掉啊，哇好多规矩啊，记得看啊。
1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来到我们第二部分的主啊救救我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呢我们通常回答你的信仰问题，有复杂的有简单的，但是呢我希望可以尽量呢可以接触到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的疑难，或者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呦万峰跟童真你们回答的问题重重复复，千万不要觉得无聊，因为随时呢都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加入。第一，第二呢就是呢随时呢我们的东西呢要重复提醒呢都是好的。
2: 我不觉得我重复啊，我每次都觉得是新的。
0: 对，那今天的这个挺新的啊。大树呢他就说圣经里头没有猫，十二生肖里头也没有猫，是不是古时候整个亚洲都没有猫呢？猫从哪里来呢？
2: 我们不可以因为十二生肖没有猫我们就说没有猫的。
0: 但是你看圣经也有猫科动物嘛，我们看这个科学分类猫科狮子啊老虎啊豹啊，那这
2: 对、啊、
0: 这个大卫也杀死狮子和熊啊，参孙也杀狮子，所以有这类型的。但是我怀疑那个山区呢真的不太适合狮子，那他们都是从非洲大陆那边大草原那边走过来的。
2: 其实圣经也有提到老虎嘛，有没有？还有的
0: 老虎好像不太，
2: 狮子啊肯定有，
0: 狮子肯定有，
2: 豹也有哦，老虎没有。
0: 对，因为他们的视野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，他有什么动物就有什么动物啊。你看圣经有没有说蟑螂啊？对不对？
2: 没有。
0: 就是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物，所以十二生肖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些地方的一些的动物有没有这些咯，就没有猫正常啊。但是猫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猫是近东的野猫，就从这个非洲传过来那样，在埃及那边，你不是看那些埃及妖后嘛，经常摸住一只猫嘛。还有我看过真的猫的木乃伊也看过，
2: 哦，
0: 所以应该埃及是有猫的，但是可能以色列就是专门不说这些，他们不想把这些归类跟这个偶像崇拜连在一起
2: 啊。你要记住，圣经不是动物百科，所以呢不是什么都有记载的。
0: 因为我们平常现在呢买的那些书呢都叫什么什么圣经嘛，动物圣经、植物圣经，所以你以为呢圣经真的什么都有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宗教文献，最重要是谈人跟神的那个关系
2: 啊，还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那个是比较重要，其他的不用看得太严重了。
0: 但是我觉得猫科动物是有，所以呢代表就是有这个种类的东西在附近，
2: 可以这样看。

0: 好，到劝慰子的问题，他说呢，圣经里头呢就说拉合啊是妓女嘛，
1: 对，
0: 那拉合这些是做皮肉生意吗？还是开店的呢？因为他可以开个店就保护了两个探子嘛，会不会有其他的行业？
1: 但是他是妓女就是妓女了吗？
0: 对啊，妓女就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嘛，
1: 是以性交易为业的女子咯。
0: 我们呢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活在2026年呢，人太有道德感了。我们用了我们现代的这些道德，结婚的那个办法，妓女就不合法，我们用了这些的思维去想圣经。你想想以前呢，罗德跟三个女儿也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
1: 他不是他搞了，是他的女儿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帮爸爸立后而已。
0: 就是这样嘛。总之
1: 他们
0: 想法有问题，以前古代就是近亲通婚
1: 啊，
0: 可能有机会，
1: 古代可以。
0: 还有呢，他们有机会是族内通婚，有些时候呢，这些呢，妓女呢，就是他不用负责的那些的关系。以前可能甚至你去过一些的少数民族啊，也有一些叫走婚的制度，就是呢，你晚上进了那个房，你就跟他就搞在一起，第二天出来就没事了。
1: 但是
0: 不同的文化嘛，
1: 但是这里说她是妓女呢，就她真的是做娼妓的，但是到底是不是开旅馆呢，我们不知道。
0: 顺带嘛，有房嘛，
1: 哎，因为
0: 按摩啊洗澡全包，
1: 那个时候地很多嘛，人住的都是大房子啊，就算我们古时我们中国的房子都是大的啊。
0: 你去参观的都是大的，因为你去的都不是平民的房子，都
1: 是
0: 高官啊皇帝的。
1: 不是啊，你现在看影片啊，他们的房子都大的。
0: 看影片那些是用来拍摄吗？啊，同志牧师，我跟你说，那我真的去过这个彼得以前在加百农住的房子，很小，比我们这个小录音室还小，大概两个平方到三个平方，所以不大，真的不大，普通人真的不大。
1: 两三平就很小啊。
0: 对，很小的，很小。
1: 床都放不下
0: 啊。不床了，睡地上，哪有钱买床啊？对啊，你去那些高层才有床呢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以前的人可能那个道德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尤其是呢，他们拉合那些是信迦南的拜偶像的宗教，当时也很流行那些庙妓啊，就是呢进庙里头呢跟那些女性发生性行为，透过这个性行为的交合，他们认为生育是奥秘的力量，所以呢他就觉得这样就能够祭拜他们的神明，所以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这个妓女的，所以跟今天的道德真的不一样，所以你接受吧，他就是妓女就是妓女了啊。好，现在来神学大全，今天我叫他谈什么？吃自助餐是不是犯贪吃的罪？
1: 我不觉得，看看吧。

0: 我昨天去吃自助餐，进去的时候很有信心，出来的时候要扶着墙。我突然想到，完了，我是不是犯了中世纪七宗罪里的贪吃？
1: 先别急着认罪，吃自助餐本身不是贪吃，吃的比平常多一点，也不一定就是贪吃。问题不在于你吃了几只生蚝，而在于你的欲望有没有失去秩序。
0: 什么叫失去秩序？我付了300块，当然要尽量吃回本啊。第一轮刺身，第二轮牛排，第三轮海鲜，第四轮甜品，这叫经济理性吧？
1: 如果你明明已经饱了，身体不断告诉你够了，真的够了，你却回答不行，还有认识鹅肝没有拿，这时候食物已经不只是满足需要，而开始控制你了。贪吃并不是喜欢吃东西，而是明知自己不需要，仍故意让口腹之欲凌驾理性。
0: 可是吃东西本来就会快乐啊，如果一吃得开心就算贪吃，那上帝为什么把烧鹅做得这么香？
1: 快乐不是罪，饥饿也不是罪，人需要吃饭，而且吃饭本来可以令人快乐。问题是，你是为了生活而吃，还是慢慢变成为了吃而生活？奥古斯丁也承认，人吃饭时很难精确分辨，到底哪一口是需要，哪一口已经超过需要。所以偶尔吃多了，并不等于你立刻成为七宗罪代言人。
0: 那什么情况才真的算贪吃？是不是一定要吃到吐才算？
1: 不一定，核心是不受理性约束的欲望。例如，你明明知道身体已经很不舒服，仍然因为舍不得吃亏继续塞，或者为了口腹满足，损害健康，浪费食物，影响别人，甚至把吃喝变成生活最重要的目标。这时问题已经不只是胃，而是你的心被什么东西掌管。
0: 等等，所以一个人只吃了一小块蛋糕，也可能比我吃十盘更贪吃。
1: 理论上可以，假如你吃十盘是因为参加一次庆祝，虽然吃多了，后来还觉得早知道少吃一点，这可能只是缺乏判断。但另一个人为了得到那一小块蛋糕，可以发脾气抢别人的，欺骗别人，那么他的欲望反而更加失序。罪不能只用卡路里计算。
0: 那七宗罪为什么把贪吃列得这么严重？听起来好像多吃两块牛排就要下地狱。
1: 不是这样，贪吃有程度之分，一般吃过量通常只是节制上的失败，但如果一个人把口腹享乐看得比上帝、责任、爱人都重要，为了吃喝什么都肯牺牲，那才进入非常严重的层次。真正危险的不是今晚多吃了一顿，而是我的肚腹开始成为我的主人。
0: 所以我下一次去自助餐可以吃？
1: 当然可以，你可以享受食物，可以庆祝，也可以觉得那块牛排很好吃，只是不要把吃回本变成人生使命。真正的节制不是看见美食就板着脸，而是你能够很快乐地吃，也能够在已经足够的时候很自由地把叉子放下来。
0: 明白了，原来判断我有没有犯贪吃，不是看我拿了多少盘，而是最后到底是谁在控制谁，是我在吃自助餐，还是自助餐在吃我。
1: 很好，吃饱后记得要消化一下。
2: 如果同行是一段旅程，你想带听众去看怎样的风景？如果同行是一段旅程，我想带听众看的不只是高山，而是整片属灵的风景，有旷野的安静，教我们在神沉默时仍然信靠，甚至在黑暗的夜路上，我们依然能抬头看见那永恒的天际线。一路走来，不是变得更强，而是更真实，也更确定神一直同在。我是燃亮的一生的吴爽，与你知音牵手同行。
3: 好，来到主啊，救救我啊！我们这个节目是回答听众朋友信仰问题的，由我万峰还有童真牧师。
4: 对，
3: 那现在回答丰德的问题，他说呢，什么叫善行呢？有些时候呢，很普通的善行呢，也很难做出来啊。做什么才是叫做好事呢？
4: 哦，有人问我路，我用心的回答他，就算是善行了。
3: 这些都是我最怕这些。
4: 我不怕，
3: 很热心的，然后呢给我一个错误的对方向。
4: 我
3: 试过很多次
4: 啊。我不会的。我不认识我就不认识。通常我回答的我都会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。
3: 因为听众朋友都知道万峰经常去旅游嘛，我经常问路，问了以后他们就随便点一个地方。幸好我有这个手机 APP。
4: 基本上我这样呢，我会问两个啊，一个这样说，再看第二个是怎么说。
3: 哎呀，都
4: 不
3: 可靠。
4: 如果不同呢，我就再看看问第三个。
3: 然后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两点一线，然后呢他们都不太会除了他们平常去地方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就觉得呢，这些的问路呢都是一些很表面的那个善行，就是帮帮人呐、陪陪人呐、就不用付太多代价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这个标准的善行就是做点好事情，最重要就是神今天把你放在谁的面前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你怎样去帮他
4: 啊。比如有人生病了告诉我，我基本上会去探访的。
3: 对，做完今天节目以后，童真牧师又去探访一个的听众朋
4: 友。今天晚上会。
3: 对、上一次做节目也是这样啊，童真牧师呢、也会去探望别人。所以呢
4: 很远啊那个。
3: 你会发现呢，就是童真牧师就是有这样有爱心善行啊。
4: 这个最容易做的就是去探访病人，他们一定走不掉了。就可以跟他们谈话，他们就躺在床上听我说。
3: 但是呢，时间是我们城市人最宝贵的事情，您愿意花时间呢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能做好事，做一点点开始哦，就不要想很复杂很伟大，先做一点点。我们不是说日行一善嘛，就扶个老婆婆过马路，但是要担心碰瓷。
4: 对，
3: 所以
4: 小心，不要给人碰瓷。
3: 现在好像少了，现在监控都多了哈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能够做一点点，很微小的都可以，说一句好的说话，做一个好的行动。
4: 嗯，主。

0: 最后一条问题了，手机尾号4417呢，说以前听卢文牧师说，独行侠必死无疑啊，什么是独行侠呢？一个人的意思吗？那基督怎么看一个人呢？如果我户口本只剩下一个人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人帮助，没人陪伴，教会生活也没有知己，那这个是独行侠必死无疑吗？
1: 我看卢文牧师的意思就是，你做基督徒不要做独行侠，因为这样呢必死无疑。我也同意，因为基督徒不可能一个人生活的，
0: 对，
1: 你一定要有弟兄姊妹，
0: 群体的信仰，
1: 对，
0: 就是我们有教会呢作为在地上的一个群体，但是教会呢也不一定是好朋友嘛，有些时候教会是因为例如童真牧师，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去那个教会，那你的好朋友不一定是好朋友啊，不一定投契啊。
1: 哦，其实我们尽量要和睦，与人和睦相处，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的，但是我们要看看什么情况了，我们都应该要做他们的朋友。
0: 嗯，我们呢可能真的有些处境是独居，没有朋友，不容易交朋友的，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孤立自己呢？你有没有花心思出去认识朋友呢？总有地方可以让你认识到人的，现在上网这么容易，网上这么多兴趣群体，你找到你的兴趣里头就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总有的，
1: 总有。还有你住的小区呢一定有人的，有人出出进进出出，你们可以啊，先打招呼啊，彼此认识，然后呢，跟他做朋友，我觉得不难的。
0: 就从一个表层开始咯。那至于在教会里头有没有朋友呢？我觉得你慢慢去付出呢，别人也会看到你的付出的。
1: 教会基本上有小组的，或者有团契的，
0: 可能他也不喜欢他。
1: 我们需要融入教会的生活。因为呢我们去崇拜不是一个人的，我们周围也有弟兄姊妹的嘛，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朋友，
0: 也说说
1: 看你是不是一个能够跟人沟通的人，
0: 也得说说有什么是你要舍弃的东西。有些时候呢你没有朋友是因为你不愿意舍弃某些东西，
1: 对啊，
0: 那你放下某些东西呢就会可以认识很多朋友，
1: 放下你的身段，
0: 甚至其实什么朋友都没有，耶稣基督也是你的好朋友，
1: 对，
0: 这个也是很重要，记得我们基督徒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都在耶稣身上。好了，那欢迎你给我们问问题，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 122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.net。 好，我是晚风，
1: 我是童真，
0: 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拜拜，
1: 再见。